0: 这边有电视在。
1: 电服员，
0: 没有把这个问题给发现到，应该跟他分。
1: 电服员 lost the same e-message direct.